恩把邀请空给不得香辣的请恩给香辣我比萨给你给不得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啊我让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俺们的歌唱演俺们的演的罗门跑过我们的舞演

ꯃꯥꯏꯕꯝ ꯍꯦꯝꯕ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ꯁ꯭ꯋ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ꯁꯤ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ꯒꯤ ꯋꯥꯈꯜꯒꯤ ꯄꯟꯈꯩꯁꯨ ꯂꯣꯏꯔꯦ

0: ꯍꯥꯏꯗꯤ ꯄꯥꯕꯨꯡꯒꯤ ꯃꯤꯡꯗꯤ ꯆꯤꯇ꯭ꯔꯦꯁꯣꯔ ꯍꯥꯏꯅ ꯀꯧꯔꯤꯗꯅ, ꯃꯄꯥꯜ ꯂꯝꯒꯤ ꯃꯤꯡꯅꯦꯕ, ꯃꯩꯇꯩꯒꯤ ꯃꯃꯤꯡꯁꯤꯡꯁꯦ ꯃꯄꯥꯜ ꯂꯝꯒꯤ ꯃꯤꯡ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ꯗ ꯑꯗꯨꯝ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ꯗꯨꯝ ꯉꯥꯡꯕ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ꯝ ꯑꯣꯏꯌꯦ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ꯗꯨꯝ ꯉꯥꯡꯕ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ꯝ ꯑꯣꯏꯌꯦ
1: ꯌꯥꯝ ꯐꯖꯩ ꯌꯥꯝ ꯐꯖꯩ, ꯍꯪꯕꯤꯔꯤꯕ ꯋꯥꯍꯪ ꯌꯥꯝ ꯐꯖꯩ, ꯑꯩꯒꯤ ꯑꯁꯦꯡꯕ ꯅꯤꯡꯖꯕꯗꯨ ꯑꯩ ꯍꯥꯏꯖꯒꯦ ꯆꯨꯝꯃꯤ,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ꯒꯤ ꯈꯨꯃꯥꯕ ꯂꯥꯏꯔꯤꯛ ꯏꯕꯁꯤꯡ ꯃꯩꯇꯩꯂꯣꯟ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ꯡꯉꯝꯃꯤꯕ ꯄꯨꯟꯁꯤ ꯃꯔꯦꯟ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ꯟꯌꯥꯟ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ꯅꯔꯝꯃꯤ
0: ꯍꯣꯏ, ꯕꯦꯡꯒꯣꯜꯒꯤ ꯂꯥꯏꯔꯤ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1: ꯄꯥꯔꯛꯑꯕꯅꯤꯅ
0: ꯕꯦꯡꯒꯣꯜꯒꯤ ꯃꯃꯤꯡ ꯉꯥꯛꯇꯅꯦꯕ ꯀꯧꯔꯤꯕ
1: ꯕꯦꯡꯒꯣꯂꯤꯒꯤ
0: ꯃꯌꯥꯝꯁꯦ
1: ꯂꯥꯏꯔꯤꯛꯅ ꯃꯦꯗꯤꯌꯝ ꯑꯣꯏꯔꯒ ꯇꯝꯃꯛꯄ ꯉꯥꯛꯇꯒꯤ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ꯂꯩꯔꯝꯃꯤꯕ ꯈꯨꯟꯅꯥꯏꯒꯤ ꯐꯤꯕꯝꯗꯨꯅꯅꯤ ꯂꯧꯖꯩ, ꯑꯗꯨꯕꯨ ꯑꯩꯒꯤ ꯋꯥꯈꯟ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ꯒꯤ ꯃꯇꯝꯒꯤ ꯏꯁꯥꯒꯤ ꯑꯣꯏꯅ ꯑꯃꯨꯛ ꯐꯣꯡꯗꯣꯛꯅꯅꯕꯒꯤ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ꯃꯗꯨ ꯄꯥꯝꯖꯔꯨꯗ꯭ꯔꯦ, ꯑꯩꯅ ꯃꯩꯇꯩꯒꯤ ꯑꯣꯏꯕ ꯃꯩꯇꯩ ꯈꯨꯟꯅꯥꯏꯒꯤ ꯃꯩꯇꯩꯒꯤ ꯌꯨꯝꯕꯥꯟ ꯀꯩꯕꯥꯟ ꯃꯩꯇꯩꯒꯤ ꯆꯠꯅ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ꯂꯅꯥꯏꯒꯤ ꯑꯣꯏꯕ ꯂꯣꯟ ꯑꯩꯈꯣꯏꯒꯤ ꯂꯣꯟ ꯆꯥꯎꯈꯠꯅ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ꯗ ꯀꯧꯅꯕ ꯈꯣꯠꯅꯕ ꯃꯤꯡꯒꯧ ꯂꯥꯛꯎ ꯀꯥꯇꯧꯕꯁꯤ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ꯁꯣꯝꯗꯒꯤ ꯃꯌꯥꯝꯒꯤ ꯃꯇꯧꯗꯨ ꯁꯨꯡꯆꯪ ꯍꯦꯛ ꯆꯪꯍꯟꯗꯕꯁꯤ ꯃꯁꯤ ꯑꯩꯅ ꯄꯥꯝꯖꯩꯌꯦ,
0: ꯃꯩꯇꯩꯒꯤ
1: ꯃꯃꯤꯡꯁꯦ ꯃꯩꯇꯩꯒꯤ ꯂꯣꯟꯁꯤꯡꯁꯦ ꯁꯤꯖꯤ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ꯑꯩꯅ ꯂꯧꯍꯟꯖ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ꯃꯤꯗꯨꯅꯤ ꯁꯤꯗ ꯇꯥꯖꯔꯤꯁꯦ.
0: ꯂꯨꯞꯊꯔꯕ ꯍꯤꯅꯥꯎ ꯍꯥꯏꯔꯤꯕ ꯋꯥꯔꯤ ꯃꯆꯥ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ꯁꯤꯁꯨ ꯊꯣꯏꯕꯤ ꯍꯥꯏ, ꯃꯥꯒꯤ ꯊꯣꯏꯕꯤꯁꯤꯅꯦꯕ ꯀꯩꯁꯥꯜꯂꯝꯃꯒ ꯐꯨꯝ ꯃꯊꯛꯇ ꯂꯣꯏꯅꯔꯛꯄ ꯄꯨꯟꯁꯤꯗꯨꯅꯦꯕ,
1: ꯃꯥꯅꯤ ꯂꯣꯛꯇꯥꯛ ꯃꯄꯥꯟꯒꯤ ꯁꯤꯗ ꯐꯨꯕꯥꯂꯥꯒꯤ ꯁꯔꯨꯛꯀꯤ ꯁꯤꯗꯩꯗ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ꯊꯣꯛꯗꯣꯛ ꯊꯣꯛꯁꯤ ꯊꯣꯛꯈ꯭ꯔꯕ ꯑꯃꯈꯛ ꯋꯥꯔꯤ ꯑꯩꯒꯤ ꯃꯔꯨꯞ ꯑꯃꯅ ꯇꯝꯕꯗꯒꯤ
0: ꯍꯣꯏ
1: ꯑꯩ ꯃꯗꯨ ꯅꯨꯡꯉꯥꯏꯃꯟꯈ꯭ꯔꯗꯅ ꯑꯩꯒꯤ ꯃꯁꯤ ꯋꯥꯔꯤ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ꯏꯒꯦ ꯍꯥꯏꯅ ꯑꯩ ꯏꯈꯤꯕꯅꯤ,
0: ꯋꯥꯔꯤ ꯑꯁꯤꯃꯛ ꯄꯥꯕꯗꯗꯤ ꯃꯥꯒ� ꯂꯣꯛꯇꯥꯛꯀꯤ ꯐꯨꯝꯒꯤ ꯀꯔꯤ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ꯁꯦ ꯐꯖꯅ ꯊꯥꯈ꯭ꯔꯦ ꯄꯥꯕꯨꯡ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ꯐꯨꯝꯁꯤꯗ ꯀꯣꯅꯥ ꯍꯨꯃꯥꯏꯅ ꯊꯣꯡ ꯁꯥꯕ ꯈꯣꯠꯄ ꯀꯥꯏꯅꯒ ꯇꯧꯕꯁꯦ ꯋꯥꯔꯤꯒꯤ ꯄꯔꯤꯡꯕꯨꯗꯤ ꯌꯥꯝꯅ ꯐꯖꯩ,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ꯁꯨ ꯄꯥꯕꯨꯡꯒꯤ ꯋꯥꯔꯤꯁꯤꯗꯒꯤ ꯑꯩꯅ ꯄꯥꯝꯖꯕ ꯃꯇꯦꯛ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ꯔꯒ ꯄꯥꯖꯔꯛꯀꯦ, ꯄꯥꯕꯨꯡꯅ ꯉꯁꯥꯏ ꯍꯥꯏꯕꯤꯈꯤꯕ ꯅꯩꯈꯥꯏꯕ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ꯁꯤ ꯈꯨꯂꯦꯟꯁꯤꯗ ꯉꯁꯤꯁꯨ ꯑꯗꯨꯝ ꯇꯧꯔꯤ, ꯑꯩꯈꯣꯏꯅ ꯈꯪꯉꯛꯄꯗꯗꯤ ꯉꯁꯤ ꯈꯠꯇ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ꯇꯝꯗꯨꯗꯁꯨ ꯑꯆꯧꯕꯅ ꯏꯅꯥ ꯈꯨꯟꯕꯅ ꯂꯥꯏꯔꯕꯕꯨ ꯇꯨꯍꯠꯄ ꯑꯆꯧ ꯑꯁꯥꯡ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ꯅꯥꯏ ꯃꯁꯟꯁꯤꯡꯕꯨ ꯎꯁꯤꯠ ꯊꯑꯣꯏꯗꯅ ꯈꯟꯕꯁꯦ ꯃꯁꯤꯒꯤ ꯂꯥꯏꯔꯤꯛꯁꯤꯗ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ꯋꯦꯕ, ꯈꯤꯇꯪ ꯁꯝꯖꯟꯖꯔꯒ ꯆꯥꯎꯕ ꯃꯥꯏꯕꯣꯏ ꯅꯪ ꯆꯠꯂꯣ ꯅꯪꯅ ꯊꯣꯡꯕ ꯏꯟꯁꯥꯡꯒꯁꯤ ꯌꯥꯝ ꯍꯥꯎꯋꯤ, ꯑꯗꯨꯅ ꯑꯃꯨꯛꯀꯁꯨ ꯊꯛꯈꯤꯒꯦ ꯍꯤꯗꯥꯛ ꯂꯤꯛꯂꯤ ꯑꯃꯇꯪꯒ ꯂꯩꯔꯨꯁꯨ ꯑꯣꯏꯅ ꯃꯥꯅ ꯊꯥꯗꯣꯛꯑꯒ ꯃꯥ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ꯄꯨꯟꯁꯤꯗ ꯂꯦꯜꯂꯛꯄ ꯅꯨꯄꯥ ꯑꯁꯤꯅ ꯌꯥꯝ ꯆꯝꯅ ꯅꯨꯡꯁꯤꯅ ꯃꯥꯒꯤ ꯑꯆꯧꯕꯅ ꯍꯥꯏꯅ ꯆꯦꯜꯂꯒ ꯆꯠꯂꯤꯉꯩ ꯇꯟꯖꯥꯁꯤꯗ ꯃꯥꯅ ꯃꯌꯨꯝꯗ ꯄꯣꯠꯇꯨ ꯄꯨꯔꯒ ꯂꯥꯛꯄꯒꯤ ꯇꯟꯖꯥꯗ ꯌꯨꯝꯗꯨ ꯄꯨꯡꯍꯥꯡ ꯍꯥꯡꯉꯒ ꯀꯅꯥꯝꯇ ꯂꯩꯔꯝꯗꯕ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ꯅꯨꯄꯤ ꯏꯕꯦꯇꯣꯝꯕꯤꯁꯦ ꯐꯃꯨꯡ ꯃꯊꯛꯇ ꯃꯐꯤ ꯀꯣꯝꯃꯒ ꯒ꯭ꯌꯥꯟ ꯃꯥꯡꯗꯅ ꯋꯥꯟꯊꯔꯒ ꯇꯥꯗꯨ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 ꯑꯩꯈꯣꯏꯒꯤ ꯋꯥꯔꯤ ꯃꯆꯥꯁꯤꯒꯤ ꯌꯥꯝ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ꯁꯤꯗ ꯌꯥꯎꯏ ꯄꯥꯕꯨꯡ, ꯑꯗꯨꯒ ꯅꯨꯄꯥꯁꯤꯅ ꯏꯕꯦꯇꯣꯝꯕꯤ ꯏꯕꯦꯇꯣꯝꯕꯤ ꯑꯩꯁꯦ ꯌꯥꯝꯅ ꯄꯪꯂꯨꯔꯦ ꯑꯩ ꯌꯥꯝ ꯂꯥꯟꯈꯔꯦ ꯏꯕꯦꯇꯣꯝꯕꯤ ꯑꯩ ꯂꯥꯟꯈ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ꯋꯥꯔꯤꯁꯦ ꯂꯣꯏꯁꯜꯂꯦꯕ, ꯃꯇꯝꯁꯤꯗꯁꯨ ꯉꯥ ꯑꯆꯧꯕꯅ ꯉꯥ ꯃꯆꯥ ꯆꯥꯕ ꯍꯥꯏꯕꯗꯨꯃꯥꯏꯅ ꯑꯆꯧꯕꯅ ꯃꯆꯥ ꯅꯩꯊꯠꯄ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ꯈꯔ ꯐꯕ꯭ꯔꯥ ꯍꯧꯖꯤꯛꯁꯤꯅ ꯀꯥꯜ ꯍꯥꯏꯕ ꯂꯥꯏꯗꯨ ꯆꯪꯗꯅ ꯉꯁꯤ ꯉꯔꯥꯡꯁꯤꯅ ꯍꯦꯟꯅ ꯐꯠꯇꯕ꯭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ꯗꯤ ꯈꯟꯖꯕ, ꯐꯠꯇꯕꯁꯤꯒꯤ ꯇ꯭ꯔꯦꯟꯁꯦ ꯃꯇꯝꯗꯨꯗꯁꯨ ꯆꯞ ꯆꯥꯅ ꯁꯤꯛꯁꯇꯤꯁ ꯁꯕꯦꯟꯇꯤꯁ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ꯃꯛ ꯂꯩꯔꯕ꯭ꯔꯥ ꯍꯥꯏꯕ ꯋꯥꯍꯪꯁꯦ ꯊꯝꯖꯒꯦ ꯄꯥꯕꯨ,
1: ꯇꯁꯦꯡ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ꯈꯨꯟꯅꯥꯏꯁꯤꯅ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ꯑꯩꯒꯤ ꯃꯣꯠꯇ ꯃꯤꯑꯣꯏꯕꯁꯤ ꯃꯥꯟꯅ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ꯋꯥꯈꯟꯁꯨ ꯇꯤ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ꯋꯥꯈꯟ ꯐꯠꯇꯕ ꯈꯪꯒꯟꯕ ꯊꯕꯛ ꯐꯠꯇꯕ ꯇꯧꯒꯟꯕ ꯑꯗꯨꯒ ꯃꯤꯍꯧ ꯀꯔꯥꯝ ꯆꯥꯎꯕ ꯍꯥꯏꯕꯁꯤ ꯏꯁꯣꯔꯒꯤ ꯈꯨꯁꯦ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ꯗ ꯊꯣꯛꯇꯅ ꯑꯗꯨꯝ ꯂꯥꯛꯑ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ꯊꯥꯖꯖꯩ, ꯑꯗꯨꯒ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ꯀꯌꯥꯗꯁꯨ ꯃꯗꯨꯒꯤ ꯃꯃꯤ ꯑꯗꯨꯝ ꯇꯥꯏ ꯈꯨꯗꯝ ꯑꯗꯨꯝ ꯂꯩ,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ꯁꯤ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ꯝ ꯂꯩ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ꯉꯟꯕ ꯃꯇꯝ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ꯈꯨꯟꯅꯥꯏꯁꯤꯒꯤ ꯃꯅꯤꯄꯨꯔꯒꯤꯗ ꯅꯠꯇꯕ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ꯑꯗꯨꯗꯒꯤ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ꯌꯦꯡꯉꯒꯁꯨ ꯄꯨꯔꯥꯟꯒꯤ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ꯒꯤ ꯕꯩꯗꯤꯛ ꯖꯨꯛꯀꯤ ꯃꯇꯝꯗꯁꯨ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ꯁꯤ ꯊꯣꯛꯏ ꯍꯥꯏꯕꯒꯤ ꯋꯥꯔꯤꯁꯤ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ꯄꯨꯔꯥꯟ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ꯌꯥꯎꯗꯅ ꯑꯗꯨꯝ ꯂꯩ, ꯑꯗꯨꯒ ꯂꯥꯏ ꯍꯥꯏꯕ ꯑꯃ ꯍꯤꯡꯆꯥꯕ ꯍꯥꯏꯕ ꯑꯃ ꯍꯤꯡꯆꯥꯕ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ꯕꯁꯤꯡꯗꯨꯕꯨ ꯍꯤꯡꯆꯥꯕ ꯀꯧꯋꯤ, ꯑꯗꯨꯃꯥꯏꯅ ꯈꯪꯉꯛꯄ ꯁꯤꯡꯊꯥꯅꯔꯛꯄ ꯑꯗꯨꯝ ꯂꯩꯔꯛꯏ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ꯁꯨ ꯍꯧꯖꯤꯛꯁꯨ

ꯀꯛꯆꯤꯡ ꯇꯥꯕꯝ ꯂꯕꯪꯒꯤꯅꯤ ꯗꯦꯕꯤꯒꯤ ꯀꯣ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ꯁꯤ ꯀꯨ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ꯑꯩ ꯃꯥꯏꯊꯤꯔꯤꯉꯁꯤꯗꯤ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ꯏꯁꯩꯇꯕꯨ ꯈꯣꯏꯗꯥꯖ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ꯈꯨꯗꯨꯝ ꯆꯟ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ꯉꯁꯤꯒꯤ ꯇꯣꯞ ꯇꯦꯟ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ꯍꯥꯏꯕꯗꯨ ꯈꯪꯃꯤꯟꯅꯁꯤ꯫ ꯇꯥꯏꯕꯪ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ꯋꯥꯍꯪ ꯀꯌꯥ ꯂꯣꯏꯅꯥꯏꯗꯅ ꯍꯪꯂꯕꯁꯨ ꯋꯥꯍꯪ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ꯎꯈꯨꯝꯗꯤ ꯐꯪꯈꯤꯕ ꯅꯠꯇꯦ꯫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ꯗꯣꯝ ꯂꯥꯛꯈꯤ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ꯗꯣꯝ ꯂꯥꯛꯄ ꯂꯝ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ꯏꯇꯣꯝ ꯏꯊꯟꯅ ꯇꯥꯍꯟꯈꯤꯕ ꯇꯥꯔꯤꯕ꯭ꯔꯥ?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 ꯈꯨꯝꯂꯛꯈꯤꯗ꯭ꯔꯥ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ꯅ?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ꯍꯥꯏ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ꯆꯍꯤꯅ ꯂꯦꯡꯊꯣꯡ ꯐꯥꯔꯛꯂꯕ ꯀꯌꯥꯒꯤ ꯑꯋꯥ ꯄꯣꯠꯂꯨꯝ ꯀꯌꯥꯕꯨ ꯄꯥꯎꯗꯝꯂꯤ꯫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ꯁꯛꯂꯤ꯫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2।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ꯇꯦꯟ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ꯇꯦꯟ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ꯐꯣꯇꯣꯒ ꯀꯥꯞꯃꯤꯟꯅꯕ ꯂꯩ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ꯁꯩ ꯑꯣꯏꯗꯣꯏꯅꯤ. ꯀꯔꯤ ꯏꯁꯩ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ꯒꯦꯁ ꯇꯧꯕꯤꯔꯛꯑꯣ ꯃꯔꯨꯞꯁꯤꯡ.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ꯖꯦ ꯃꯩꯁꯅꯥꯝꯅ ꯁꯛꯄ,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ꯏ ꯁꯣꯔꯥꯏ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ꯈꯣꯔꯞ 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ꯔꯥꯖꯀꯨꯃꯥꯔꯤ ꯕꯤꯅꯣꯗꯤꯅꯤꯒꯤ ꯃꯌꯦꯛꯇ ꯃꯤꯀꯣꯟ ꯋꯥꯍꯦ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ꯆꯩꯔꯥꯡꯕꯩꯁꯩ ꯍꯣ ꯊꯥꯖ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ꯗꯣꯟ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ꯆꯟꯗ꯭ꯔꯀꯥꯟꯇ ꯃꯇꯣꯝꯇ ꯉꯥꯏꯔꯦ ꯄꯥꯈꯪ ꯍꯥꯏꯕꯕꯨ.
1: ꯑꯣ ꯑꯣ ꯑꯣ
0: ꯃꯍꯥꯛꯁꯨꯅꯦ ꯌꯨꯝꯒꯤ ꯃꯈꯥꯗ ꯉꯥꯛꯇ ꯂꯩꯇꯦ,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ꯌꯨꯝꯁꯤꯗ ꯀꯅꯥꯁꯨ ꯂꯩꯅꯤꯡꯗꯦ ꯍꯥꯏꯇꯥꯔꯦꯅꯦ. ꯑꯩꯅ ꯌꯨꯝꯁꯦ ꯁꯪꯉꯤꯕꯅꯤ, ꯎ ꯋꯥ ꯃꯅꯥ ꯃꯁꯤꯡ ꯊꯥꯗꯕꯁꯨ ꯌꯥꯗꯕ.
1: ꯑꯗꯨ ꯏꯅꯦ, ꯏꯅꯦ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ꯕꯨ ꯀꯅꯥꯝꯇ ꯂꯩꯇ꯭ꯔꯕ꯭ꯔꯣ?
0: ꯂꯩ, ꯃꯤ ꯑꯃ ꯂꯩ. ꯑꯗꯨꯒ ꯏꯪꯈꯣꯜ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ꯈꯨꯜꯒꯤ ꯃꯤ ꯃꯌꯥꯝ ꯂꯥꯛꯑꯦ.
1: ꯑꯣ ꯑꯣ
0: ꯑꯩꯈꯣꯏ ꯄꯨꯟꯅ ꯄꯨꯟꯅ ꯊꯥꯃꯤꯟꯅꯩ ꯁꯨꯃꯤꯟꯅꯩ. ꯏꯪꯈꯣꯜꯁꯤꯗ ꯄꯣꯠ ꯊꯥꯗ꯭ꯔꯗꯤ ꯈꯨꯜ ꯂꯩꯀꯥꯏꯁꯦ ꯆꯥꯅꯤꯡꯉꯥꯏ ꯂꯩꯔꯣꯏꯗꯧꯔꯤꯕꯅꯤ.
1: ꯑꯣ ꯑꯣ ꯑꯣ
0: ꯏꯍꯦ, ꯑꯗꯨꯗꯤ ꯕꯤꯂꯥꯁꯤꯅꯤꯌꯥ
1: ꯏꯅꯦ,
0: ꯀꯣꯟꯅ ꯋꯥꯔꯤ ꯁꯥꯔꯁꯤ, ꯂꯥꯞꯅ ꯂꯥꯛꯄꯒꯤ ꯋꯥꯔꯝꯃꯅꯤ. ꯏꯔꯨ ꯃꯥꯏꯊꯖꯔꯒ ꯉꯥꯛꯇꯪ ꯄꯣꯊꯥꯔꯨꯔꯣ.
1: ꯌꯥꯝꯅ ꯐꯅꯤꯅꯦ.
0: ꯍꯣꯏ, ꯑꯗꯨꯗꯤ ꯑꯩ ꯆꯥ ꯏꯁꯤꯡꯒ ꯂꯥꯡꯉꯨꯔꯒꯦ. ꯏꯕꯨꯡꯉꯣ, ꯅꯪꯒꯤ ꯃꯃꯤꯡꯗꯨ ꯀꯔꯤꯌꯦꯕ?
2: ꯑꯩꯒꯤ ꯃꯤꯡ ꯔꯣꯃꯤ.
0: ꯑꯗꯨ ꯅꯪꯅꯦ ꯏꯃꯨꯡꯗꯪꯗ ꯆꯪꯉ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2: ꯍꯣꯏ ꯍꯣꯏ, ꯆꯪꯖꯔꯛꯀꯦ.
1: ꯔꯣꯃꯤ, ꯅꯪꯅ ꯀꯗꯥꯏꯗꯅꯣ?
2: ꯏꯆꯦ, ꯍꯧꯖꯤꯛꯀꯤ ꯅꯨꯄꯤꯗꯨꯅ ꯑꯩꯕꯨ ꯂꯥꯛꯎ ꯍꯥꯏꯔꯝꯃꯤ.
1: ꯍꯩꯃꯥ, ꯀꯩꯅꯣ ꯅꯪꯅ ꯅꯨꯄꯤꯒ ꯍꯥꯏꯗꯨꯕꯣ? ꯃꯁꯤꯗꯤ ꯉꯁꯥꯏꯅ ꯏꯅꯦꯒ ꯋꯥꯏꯔꯝꯃꯤꯗꯨꯗꯤ ꯅꯈꯣꯏ ꯇꯥꯍꯧꯔꯤꯕ ꯅꯠꯇ꯭ꯔꯣ? ꯏꯅꯦ ꯍꯥꯏꯌꯣ ꯏꯅꯦ. ꯍꯣ ꯆꯪꯉꯨꯔꯣ, ꯃꯥꯅ ꯍꯥꯏꯅꯤꯡꯕ ꯋꯥ ꯑꯃ ꯂꯩꯔꯝꯃꯒꯅꯤ. ꯔꯟꯖꯤꯠ,
3: ꯏꯆꯦ,
1: ꯁꯅꯥ ꯇꯨꯝ ꯅꯈꯣꯏ ꯑꯅꯤ ꯀꯥꯏ ꯆꯠꯂꯤꯅꯣ?
3: ꯏꯆꯦ,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ꯁꯤꯗꯤ ꯃꯑꯣꯡ ꯑꯃꯅꯤꯅꯦ, ꯌꯨꯕꯤꯀꯥꯁꯤ ꯌꯥꯝꯅ ꯅꯦꯝꯅ ꯅꯦꯝꯅ ꯄꯥꯜꯂꯤ,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ꯕꯣꯔꯈꯥꯟꯒꯤ ꯏꯅꯦ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ꯕꯣꯔꯈꯥꯟꯒꯤ ꯏꯅꯦ ꯕꯥꯕꯨ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ꯔ ꯀꯦ ꯍꯦꯃꯥꯕꯇꯤ ꯗꯦꯕꯤ, ꯃꯣꯍꯃꯠꯀꯤ ꯁꯛꯇꯝ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ꯇꯦꯁ ꯀꯤꯁꯣꯔ, ꯗꯤꯔꯦꯛꯇꯔ ꯔꯟꯖꯤꯠꯀꯤ ꯁꯛꯇꯝꯗ ꯆꯧꯗꯨꯔꯤꯃꯌꯨ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ꯅꯥ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ꯏꯅꯥꯝ ꯄ꯭ꯔꯦꯝꯀꯨꯃꯥꯔ ꯃꯩꯇꯩ, ꯔꯣ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ꯕꯤꯁꯛ ꯁꯤꯡ, ꯆꯟꯗ꯭ꯔꯀꯥꯟꯇ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ꯡꯖꯝ ꯂꯣꯀꯦꯟꯗ꯭ꯔꯣ, ꯐꯤꯜꯝ ꯄꯨꯊꯣꯛꯄꯤ ꯕꯤꯂꯥꯁꯤ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ꯐꯤꯜꯝꯒꯤ ꯍꯦꯔꯣ ꯕꯣ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ꯀ꯭ꯔꯝ ꯕꯁꯟꯇ ꯁꯤꯡ, ꯐꯤꯜꯝꯒꯤ ꯍꯦꯔꯣꯏꯟ ꯁꯨꯅꯤꯇꯥꯒꯤ ꯁꯛꯇꯝꯗ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ꯔꯣꯖꯤ ꯗꯦꯕꯤ, ꯂꯤꯂꯥ ꯏꯕ ꯕꯤꯅꯥ ꯄꯥꯅꯤ ꯊꯣꯛꯆꯣ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ꯁꯥ ꯈꯦꯟꯕꯤ ꯂꯩꯔꯥꯡꯅ ꯏꯔꯤꯛ ꯆꯣꯟꯅ ꯂꯩꯁꯥꯠꯄ ꯃꯇꯝ ꯃꯍꯧꯁꯥꯅꯤ ꯈ꯭ꯋꯥꯡꯖꯦꯡꯕ ꯈꯣꯏꯃꯨ ꯀꯌꯥꯒꯤ ꯂꯝꯗꯝꯅꯐꯝ ꯑꯗꯨ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ꯈꯣꯏꯗꯥꯖꯕ ꯃꯍꯥꯛꯀꯤꯗꯃꯛꯇꯤ ꯂꯩꯌꯣꯜ ꯅꯨꯡꯗ ꯃꯀꯥ ꯐꯟꯗ ꯀꯦꯀꯨ ꯂꯣꯠꯆꯕ ꯑꯁꯤꯕꯨ ꯅꯠꯇꯕ꯭ꯔꯅꯤ ꯅꯨꯡꯁꯤꯒꯤ ꯃꯆꯦꯠ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ꯜꯝꯗꯒꯤ ꯗꯦꯕ꯭ꯂꯥ ꯑꯃꯗꯤ ꯑꯦꯟ ꯇꯣꯝ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ꯈꯨꯟꯖꯣꯏ꯫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ꯅꯕꯨ ꯃꯩ ꯋꯥꯏꯈ꯭ꯔꯕ, ꯀꯌꯥꯝ ꯀꯨꯏꯅꯕꯨ ꯀꯨꯞꯁꯤꯟꯗꯨꯅ ꯊꯝꯒꯅꯤ? ꯊꯃꯣꯏ ꯃꯥꯅꯕꯨ ꯂꯦꯞꯈ꯭ꯔꯕ, ꯆꯔꯥꯡꯅꯔꯕ ꯋꯥꯈꯜ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ꯝꯒꯣ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ꯖꯤꯕ ꯒꯥꯟꯙꯤ ꯂꯩꯈꯤꯗꯕ ꯅꯨꯃꯤꯠ ꯄꯨꯡ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 ꯍꯥꯏꯅ ꯄꯥꯂꯟ ꯇꯧ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ꯅꯦꯁꯅꯦꯜ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ꯅ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ꯟꯇꯤ ꯑꯃꯠꯇ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ꯑꯥꯄꯤꯜ ꯇꯧꯔꯤ ꯀꯦꯟꯗ꯭ꯔꯒꯤ MSME ꯃꯟꯇ꯭ꯔꯤ ꯖꯤꯇꯟ ꯔꯥꯝ ꯃꯥꯟꯓꯤ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ꯑꯆꯦꯠꯄ ꯐꯤꯔꯦꯞ 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ꯂꯩꯕꯥꯛ ꯃꯉꯥ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ꯗꯨ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ꯜꯂꯛꯈ꯭ꯔꯦ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ꯖꯤꯕ ꯒꯥꯟꯙꯤ ꯂꯩꯈꯤꯗꯕꯒꯤ 53 ꯁꯨ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 ꯉ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ꯅꯦꯁꯅꯦꯜ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ꯅ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ꯟꯇꯤ ꯑꯃꯠꯇ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ꯗ ꯆꯥꯎꯅ ꯁꯤꯡꯅꯔꯛꯂꯤꯕ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ꯑꯣꯡꯁꯤꯡꯕꯨ ꯑꯩꯈꯣꯏꯅ ꯃꯥꯏꯊꯤꯕ ꯄꯤꯒꯗꯕꯅꯤ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ꯑꯣꯡ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ꯐꯝꯗ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ꯁꯨ ꯁꯔꯨꯛ ꯌꯥ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ꯅꯦꯁꯅꯦꯜ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ꯏ ꯑꯩꯈꯣꯏ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ꯑꯄꯨꯟ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ꯗꯨꯅ ꯖꯥꯇꯤ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ꯒꯤꯗꯃꯛ ꯊꯧꯅꯥ ꯐꯅ ꯆꯪꯁꯤꯟꯃꯤꯟꯅꯔꯁꯤ ꯖꯥꯇꯤ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ꯗ ꯂꯩꯈꯤꯗ꯭ꯔꯕ ꯁꯦꯀ꯭ꯌꯨꯔꯤꯇꯤ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ꯃꯐꯝꯗ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ꯊꯧꯔꯝ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ꯗꯁꯨ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 ꯀꯣꯡꯒ꯭ꯔꯦꯁ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ꯡꯒ꯭ꯔꯦꯁ ꯚꯕꯟꯗ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ꯅꯧꯅ ꯈꯜꯂꯕ ꯃꯦꯝꯕꯔꯁꯤꯡ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ꯙꯔꯃꯒꯤ ꯆꯠ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ꯃꯟꯗꯤꯔ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ꯔꯨꯛ ꯌꯥꯈꯤ ꯊꯧꯕꯥꯜ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ꯒꯤ ꯃꯅꯥꯛꯇ ꯍꯟꯗꯛꯇ ꯅꯧꯅ ꯍꯥꯡꯕ ꯕꯤꯁꯥꯜ ꯃꯦꯒꯥ ꯃꯥꯔꯠ ꯃꯃꯥꯡꯗ ꯉꯁꯤ ꯑꯌꯨꯛ ꯍꯦꯟ ꯒ꯭ꯔꯦꯅꯦꯠ ꯑꯃ ꯂꯩꯔꯝꯂꯦ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ꯊꯧꯕꯥꯜ ꯄꯥꯎꯃꯤꯅ ꯍꯥꯏ ꯉꯁꯤ ꯑꯌꯨꯛ ꯑꯆꯠ ꯑꯣꯛꯁꯤꯡꯅ ꯍꯦꯟ ꯒ꯭ꯔꯦꯅꯦꯠ ꯑꯗꯨ ꯊꯦꯡꯅꯔꯛꯄꯅꯤ ꯑꯌꯨꯛ ꯄꯨꯡ 6:05 ꯔꯣꯝ ꯇꯥꯔꯛꯄꯗ ꯊꯧꯕꯥꯜ ꯄꯨꯂꯤꯁꯀꯤ ꯀꯥꯡꯕꯨ ꯑꯃꯅ ꯕꯣꯝ ꯑꯗꯨ ꯑꯁꯣꯏꯉꯥꯝ ꯌꯥꯎꯗꯅ ꯄꯣꯈꯥꯏꯍꯟꯈ꯭ꯔꯦ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ꯠ ꯆꯩ ꯄꯨꯕ ꯒꯥꯔꯤ 44 ꯏꯝꯐꯥꯜꯒꯤꯗꯃꯛ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 ꯊꯥꯗꯣꯛꯈ꯭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ꯋꯖꯤꯠꯅ ꯍꯥꯏ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ꯗꯤꯖꯜ ꯇꯦꯡꯀꯔ 90 ꯄꯦꯇ꯭ꯔꯣꯜ ꯇꯦꯡꯀꯔ 97 LPG 1 ꯁꯤꯃꯦꯟꯠ 5 ꯇꯤꯜꯍꯧ ꯄꯨꯕ ꯒꯥꯔꯤ 6 ꯑꯂꯨ ꯄꯨꯕ ꯒꯥꯔꯤ 3 ꯑꯃꯗꯤ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ꯑꯞꯂꯤꯞꯃꯦꯟ ꯁꯦ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ꯌꯨꯕ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ꯅ ꯁꯤꯟꯗꯨꯅ ꯔꯤꯚꯥꯏꯕꯦꯜ ꯑꯣꯐ ꯏꯟꯗꯤꯖꯤꯅꯁ ꯅꯦꯇꯤꯞ ꯒꯦꯝꯁ ꯔꯤꯡ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ꯀꯤ ꯀꯃꯤꯁꯅꯔ ꯅꯥꯎꯔꯦꯝ ꯄ꯭ꯔꯕꯤꯟ 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ꯁꯥꯝ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ꯀꯤꯂꯣꯃꯤꯇꯔ 40 ꯔꯣꯝ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ꯒꯤ ꯊꯕꯛꯀꯤ ꯃꯇꯥꯡꯗ ꯅ꯭ꯌꯨ ꯗꯦꯜꯂꯤꯗ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ꯃꯗꯤ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ꯗꯀ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 ꯒꯗꯀꯔꯤ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ꯂꯝꯕꯤ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ꯅꯕ ꯀ꯭ꯋꯥꯂꯤꯇꯤ ꯂꯩꯅ ꯁꯦꯝ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ꯈꯪꯍꯟꯈꯤ ꯀꯦꯟꯗ꯭ꯔꯒꯤ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ꯐ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ꯔꯤꯖꯟ ꯗꯣꯅꯔ ꯃꯟꯇ꯭ꯔꯤ ꯖ꯭ꯌꯣꯇꯤꯔꯥꯗꯤꯇ꯭ꯌ ꯁꯤꯟꯙꯤꯌꯥꯅ ꯉꯔꯥꯡ ꯑꯔꯨꯅꯥꯆꯜ ꯀꯤꯋꯤ ꯗ USP ꯑꯣꯐ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ꯀꯤꯋꯤ ꯊꯥꯕꯒꯤ ꯃꯤꯁꯟ ꯑꯃ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ꯃꯥ ꯈꯟꯗꯨ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ꯂꯨꯄꯥ ꯀꯣꯇꯤ 130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ꯃꯤꯁꯟ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ꯒꯤ ꯊꯧ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ꯁꯤ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ꯐꯥꯔꯃꯔ ꯋꯦꯜꯐꯤꯌꯔ ꯃꯟꯇ꯭ꯔꯥꯂꯣꯏ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ꯂꯣꯏ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ꯂꯣꯏ ꯅꯕꯥꯔꯗ ICAR ꯑꯦꯄꯦꯗꯥ ꯅꯦꯔꯥꯃꯦꯛ ꯑꯃꯗꯤ ꯂꯅꯥꯏꯒꯤ ꯏꯟꯚꯦꯁꯇꯔꯁꯤꯡꯁꯨ ꯌꯥꯎꯔꯤ ꯃꯦꯘꯥꯂꯣꯏ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ꯊꯣꯃꯥꯁ ꯑꯦ ꯁꯪꯃꯥꯅ ꯂꯨꯆꯤꯡꯗꯨꯅ ꯉꯔꯥꯡ ꯃꯦꯘꯥꯂꯣꯏ ꯕꯤꯙꯥꯟ ꯁꯚꯥ ꯕꯤꯜꯗꯤꯡ ꯁꯥ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ꯔꯤ ꯊꯣꯃꯥꯁꯅ ꯍꯥꯏ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

ꯑꯣꯏꯅꯥꯝ ꯄ꯭ꯔꯦꯃꯤꯂꯥ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ꯔꯥꯙꯥ ꯕꯤꯁꯥꯔ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ꯑꯣꯂꯤꯚꯤꯌꯥ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ꯜꯂꯣꯏ ꯈꯜꯂꯤ ꯑꯩꯒꯤ ꯋꯥꯈꯜ ꯈꯟꯗꯕ ꯉꯝꯗꯦ ꯅꯪꯒꯤ ꯋꯥꯈ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ꯑꯣꯂꯤꯕꯤꯌꯥ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ꯁꯦ ꯑꯍꯨꯝꯈꯛ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ꯡ ꯑꯁꯤ ꯑꯍꯥ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ꯗꯣꯛꯇꯔ ꯌꯥꯏꯃ ꯐꯤꯜꯝꯗꯒꯤ ꯀꯩꯍꯣ ꯃꯥꯎ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ꯁꯦ

0: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ꯇꯥꯕꯤꯒꯅꯤ ꯆꯥꯎꯊꯣꯛꯆꯩ ꯏꯃꯥ ꯃꯅꯤꯄꯨꯔ 15 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ꯃꯩꯇꯩ ꯑꯔꯤꯕ ꯂꯥꯏꯅꯤꯡ ꯑꯃꯁꯨꯡ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ꯏꯕꯤꯔꯛꯄ ꯗꯣꯛꯇꯔ ꯊꯧꯅꯥꯎꯖꯝ ꯔꯨꯍꯤꯆꯥꯟ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ꯎꯃꯪꯂꯥꯏ ꯍꯔꯥꯎꯕ MUC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ꯑꯃꯗꯤ ꯀꯣꯟꯁꯝ ꯑꯖꯤ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ꯅꯨꯃꯤꯗꯥꯡ ꯄꯨꯡ 10:30 ꯐꯥꯎꯕꯗ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 ꯑꯃꯗꯤ SMS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ꯗꯧ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ꯁꯤ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ꯗ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1: ꯇꯣꯝꯕ ꯅꯪꯒꯤ 50%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ꯕ ꯔꯦꯁꯇꯣ ꯄꯣꯀꯤ ꯃꯣꯝꯄꯥꯛꯇꯣ ꯂꯣꯏꯔꯦ ꯍꯥꯏꯅꯦ ꯀꯔꯝꯍꯥꯏ ꯇꯧꯔꯤꯅꯣ
2: ꯂꯣꯏꯗꯦ ꯀꯗꯥꯏꯗꯒꯤꯅꯣꯗ ꯑꯗꯨꯒ ꯏꯆꯦꯅꯅꯦ 50% ꯍꯥꯏꯔꯤꯗꯣ 50% ꯈꯛꯇ ꯅꯠꯇꯦ 50-60%ꯅꯤ ꯑꯣꯐꯔ ꯄꯤꯔꯤꯁꯦ ꯑꯗꯨꯒ ꯏꯁꯇꯣꯛꯇ ꯂꯩꯇ꯭ꯔꯒꯁꯨꯅꯦ ꯍꯧꯖꯤꯛ ꯑꯗꯨ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 ꯗꯤꯁꯀꯥꯎꯟꯠ ꯑ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ꯅꯦ
1: ꯍꯥꯏꯕꯗꯤꯅꯦ
2: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ꯆꯥꯒꯤ ꯂꯨꯍꯣꯡꯕꯒꯤ ꯑꯎꯟ ꯄꯣꯠ ꯑꯣꯏꯅ ꯍꯥꯞꯆꯅꯤꯡꯕ ꯂꯨꯍꯣꯡꯒꯗ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ꯋꯥ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ꯗꯤ ꯊꯥ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ꯁꯨ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 ꯑꯣꯏꯅ ꯑꯆꯧꯕ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ꯔꯤ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ꯃꯛ ꯐꯪꯒꯗꯣꯏꯅꯤ ꯍꯥꯏꯕ
1: ꯑꯗꯨꯗꯤ ꯏꯅꯦ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ꯔꯦꯁꯇꯣ ꯄꯣꯀꯤ ꯃꯣꯝꯄꯥꯛꯁꯤꯗ ꯍꯥꯏꯕꯅꯤ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ꯅꯅꯕ ꯍꯥꯏꯕꯤꯔꯨꯔꯒꯦ
2: ꯍꯣꯏꯁꯦ ꯔꯦꯁꯇꯣ ꯄꯣꯐ ꯃꯦꯇ꯭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 ꯍꯤꯞꯄ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ꯝꯄꯥꯛꯅꯤ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ꯍꯧ ꯉꯁꯤ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ꯁꯤ ꯄꯦꯅꯥ ꯁ꯭ꯇꯣꯔ
3: ꯂꯧꯃꯤ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ꯖꯦꯜ ꯋꯦꯁꯇꯔꯟ ꯁꯤꯠꯁ ꯀꯝꯄꯦꯅꯤꯒꯤ ꯍꯥꯏꯕ꯭ꯔꯤꯗ ꯐꯧꯗꯤ ꯍꯦꯔꯤꯇꯦꯖ 4005 ꯊꯥꯕꯤꯗꯨꯅ ꯆꯥꯊꯣꯛ ꯂꯩꯕ ꯂꯧꯃꯤ ꯑꯣꯏꯕꯤꯌꯨ ꯃꯃꯥꯡ ꯆꯍꯤ ꯃꯥꯏ ꯄꯥꯛꯅ ꯆꯥꯡꯌꯦꯡ ꯇꯧꯈ꯭ꯔꯦ ꯍꯦꯔꯤꯇꯦꯖ 4005 ꯅꯨꯃꯤꯠ 100-9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ꯛꯄ ꯌꯥꯏ ꯃꯆꯥ 50%-ꯗꯒꯤꯅ 90% ꯐꯥꯎꯕ ꯄꯣꯛꯏ ꯕ꯭ꯂꯥꯁ BLB ꯑꯃꯁꯨꯡ ꯐꯨꯜꯁꯃꯠ ꯇꯥꯒꯟꯗꯦ ꯃꯔꯨ ꯌꯥꯝꯅ ꯆꯪꯅ ꯁꯥꯠꯂꯤ ꯐꯧ ꯆꯔꯣꯡ ꯃꯁꯤꯡ ꯌꯥꯝꯅ ꯀꯨꯡꯅ ꯄꯥꯜꯂꯤ ꯆꯥꯊꯣꯛ

0: ꯃꯦꯠꯁꯇ DROSAINFC ꯅ YS ꯁꯤꯕꯨ ꯄꯥꯟꯖꯤꯜ 3-0 ꯊꯣꯏꯈ꯭ꯔꯦ 13 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2026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ꯂꯣꯏꯇꯥꯡ ꯑꯄꯨꯟꯕ FC ꯅ ꯂꯨꯋꯥꯡ ꯁꯪꯕꯝ ꯃꯇꯥꯏ FC 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AWSC ꯑꯋꯥꯡ ꯃꯣꯕꯒꯥꯏꯅ ꯒ꯭ꯔꯤꯟꯂꯦꯟ ꯄꯣꯠꯁꯪꯕꯝ ꯕꯨ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ꯈ꯭ꯔꯦ 1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 ꯇꯣꯔꯅꯥꯃꯦꯟꯠ 2026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ꯊꯤꯕ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ꯀꯦꯟꯗ꯭ꯔꯅ LSKA ꯋꯥꯡꯒꯣꯏ ꯀꯦꯟꯗ꯭ꯔꯕꯨ ꯄꯥꯟꯖꯜ 19-13 ꯊꯣꯏꯈ꯭ꯔꯦ ꯒꯣꯔꯥꯅꯤ
1: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ꯗꯦꯡ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ꯐꯥꯒꯠꯂꯦ ꯐꯥꯖꯤꯟꯈꯤꯕ ꯅꯒꯥꯒꯤ ꯃꯤꯑꯣꯏ 6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ꯛꯅꯕ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ꯝꯁꯤꯡꯗ ꯋꯥꯀꯠ ꯈꯣꯡꯖꯪ ꯆꯪꯁꯤꯟꯅ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ꯖꯟ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ꯔꯦ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ꯖꯤꯕ ꯒꯥꯟꯙꯤ ꯂꯩꯈꯤꯗꯕꯤ 95 ꯁꯨꯕ ꯄꯥꯂꯟ ꯊꯧꯔꯝꯕꯨ ꯉ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ꯟꯇꯤ ꯇꯦꯔꯣꯔꯤꯖꯝ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ꯗꯤꯔꯦꯛꯇꯣꯔꯦꯠꯅ ꯏꯕꯣꯂꯥ ꯂꯥꯏꯅꯥꯅ ꯅꯥꯕ ꯂꯩꯕꯥꯛ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ꯄꯦꯁꯦꯟꯖꯔ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ꯅꯕ ꯑꯦꯗꯚꯥꯏꯖꯔꯤ 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 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ꯊꯥꯡꯗ ꯇꯥꯕꯤꯔꯤ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ꯄꯥꯎ ꯆꯦ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ꯄꯥꯎ ꯆꯦ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ꯄꯥꯎ ꯆꯦ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ꯖꯔꯤ
1: ꯅꯪꯅ ꯍꯥꯏꯔꯤꯗꯣ ꯂꯥꯂꯤ ꯆꯨꯝꯃꯤ ꯍꯥꯏꯕ ꯅꯠꯇꯦꯅꯦ? ꯋꯥꯐꯝꯗꯣ ꯈꯤꯇꯪ ꯃꯇꯥꯡ ꯆꯥꯗꯦ ꯍꯥꯏꯕꯅꯤꯅꯦ?
2: ꯃꯁꯥꯅ ꯈꯪꯗ꯭ꯔꯗꯤ ꯆꯤꯟꯅ ꯊꯣꯛꯅ ꯍꯥꯏꯕ ꯇꯥꯕꯅꯤ ꯀꯩ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ꯑꯩ ꯑꯩꯒꯤ ꯄꯥꯎ ꯍꯣꯠꯅ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ꯇꯥꯃꯣꯅ ꯁꯨꯛ ꯀꯨꯏꯅ ꯌꯦꯡꯉꯛꯏꯁꯤ ꯑꯩꯕꯨ ꯀꯔꯤ ꯍꯥꯏꯈ꯭ꯔꯒꯦ? ꯈꯟꯅ ꯆꯩꯅꯕ ꯌꯥꯎꯗ꯭ꯔꯤꯉꯩꯗꯅꯦ ꯐꯖ ꯐꯖꯅ ꯍꯥꯏꯕꯁꯦ ꯁꯤꯗ ꯇꯥꯟꯅꯁꯤ.
1: ꯑꯩ ꯆꯠꯂꯒꯦ, ꯋꯥꯐꯝꯗꯣ ꯀꯣꯟꯅ ꯈꯟꯅꯁꯤꯀꯣ, ꯍꯧꯖꯤꯛ ꯃꯇꯥꯡ ꯈꯤꯇꯪ ꯆꯥꯗ꯭ꯔꯤ.
2: ꯆꯥꯔꯣꯏ ꯆꯥꯔꯣꯏꯕ, ꯑꯩꯅꯕꯨ ꯍꯥꯏꯔꯗꯤꯅꯦ ꯃꯇꯥꯡꯁꯦ ꯁꯨꯛ ꯆꯥꯔꯣꯏꯕ ꯈꯪꯉꯦꯕ?
3: ꯇꯥꯃꯣꯁꯨ ꯇꯥꯕꯤꯔꯕ ꯅꯠꯇ꯭ꯔꯣ? ꯑꯩ ꯌꯥꯝ ꯏꯀꯥꯏꯖꯩ ꯏꯁꯤꯃꯒꯤ ꯋꯥꯍꯩꯁꯤꯡꯁꯦ.
4: ꯏꯇꯩꯃꯅ ꯍꯥꯏꯔꯤꯕꯁꯦ ꯂꯥꯟꯕꯗꯤ ꯅꯠꯇꯦ, ꯑꯩꯒꯤ ꯊꯣꯛꯏꯕ ꯁꯦꯜꯁꯤꯒ ꯄꯥꯡꯒꯜꯁꯦ ꯏꯊꯣꯛ ꯊꯣꯛꯇ꯭ꯔꯦ ꯇꯧꯔꯤꯁꯦ.
3: ꯑꯩꯈꯣꯏꯅꯤ ꯐꯛꯂꯣꯡ ꯈꯥꯔꯒ ꯂꯩꯔꯁꯨ ꯂꯩ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ꯇꯧꯁꯤ ꯇꯥꯃꯣ. ꯑꯁꯨꯝꯅ ꯅꯨꯡꯇꯤꯒꯤ ꯏꯆꯦꯃꯅ ꯉꯥꯡꯕ ꯇꯥꯕꯁꯦ ꯑꯩ ꯈꯥꯡꯕ ꯉꯝꯗ꯭ꯔꯦ ꯇꯥꯃꯣ.
4: ꯐꯛꯂꯣꯡ ꯈꯥꯔꯒ ꯑꯣꯏꯔꯁꯨ ꯂꯩꯅꯕ ꯇꯧꯔꯁꯤ.
3: ꯍꯣꯏ

0: ꯏꯃꯨꯡꯒꯤ ꯑꯋꯥꯕ ꯇꯥꯔꯕꯗ ꯀꯅꯥꯅ ꯀꯌꯥꯝ ꯅꯨꯡꯁꯤꯕ ꯃꯔꯤꯅꯣ ꯍꯥꯏꯕꯗꯣ ꯑꯩ ꯂꯣꯏꯅ ꯈꯪꯉꯤ
1: ꯁꯦ.
0: ꯅꯪꯕꯨ ꯏꯕꯥꯏ ꯏꯕꯥꯏ ꯍꯥꯏꯗꯅ ꯅꯪꯒꯤ ꯃꯊꯧ ꯇꯥꯔꯛꯄ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ꯅꯕꯥꯏꯒꯤ ꯃꯈꯣꯡ ꯇꯨꯈꯤꯕꯗꯥꯏꯅꯦ ꯆꯦꯜꯂꯛ ꯆꯦꯜꯂꯛꯇꯅ. ꯍꯧꯖꯤꯛꯇꯤ ꯅꯕꯥꯏꯒꯤ ꯀꯤꯗꯅꯤ ꯅꯥꯔꯦ, ꯀꯤꯗꯅꯤ ꯍꯪꯗ꯭ꯔꯤꯉꯩꯗ ꯑꯩꯗꯤ ꯆꯥꯅꯔꯣꯏ ꯍꯥꯏꯔꯕ ꯅꯠꯇ꯭ꯔꯣ? ꯑꯩ ꯂꯣꯏꯅ ꯈꯪꯉꯤ. ꯌꯥꯔꯦ ꯆꯠꯂꯣ, ꯌꯥꯔꯦ ꯆꯠꯂꯣ.
1: ꯏꯆꯦꯅ ꯂꯥꯟꯅ ꯈꯜꯂꯦ, ꯃꯗꯨ ꯅꯠꯇꯦ.
0: ꯌꯥꯔꯦ ꯌꯥꯔꯦ, ꯅꯪ ꯆꯠꯂꯣ.

ꯅꯤꯡꯁꯤꯡꯖꯕ ꯑ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ꯌꯨꯖꯤꯛ ꯑꯣꯗꯤꯁꯟꯒꯤꯗꯃꯛ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ꯈꯤꯕꯁꯤꯡꯗ ꯈꯪꯍꯟꯖꯔꯤ ꯃꯗꯨꯗꯤ ꯕꯤꯗꯒꯤ ꯕꯤ ꯍꯥꯏ ꯒ꯭ꯔꯦꯗ ꯀꯥꯟꯅꯅꯕꯒꯤ ꯑꯣꯗꯤꯁꯟ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8ꯗꯒꯤ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25ꯗꯒꯤ 2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 ꯁꯦꯛꯁꯟꯗꯒꯤ ꯑꯌꯨꯛꯀꯤ ꯄꯨꯡ 11:30ꯗꯒꯤꯅ 4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ꯠ ꯀꯥꯔꯗ ꯂꯧꯕꯤꯔꯕ ꯌꯥꯒꯅꯤ ꯅꯤꯡꯁꯤꯡꯖꯕ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00 ꯇꯥꯔꯦ ꯗꯦꯜꯂꯤꯗꯒꯤ ꯔꯦꯜꯋꯦꯗ ꯅ꯭ꯌꯨꯁ ꯑꯦꯠ 9 ꯐꯥꯎꯕꯒꯤ

0: ꯄꯣꯏꯔꯩ ꯃꯩꯇ꯭ꯔꯕꯥꯛ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ꯕ ꯌꯦꯜꯍꯧ ꯐꯨꯔꯨꯞ ꯑꯁꯤ ꯃꯩꯇꯩꯅꯤ꯫ ꯐꯨꯔꯨꯞ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ꯑꯃꯗꯤ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ꯍꯥꯏꯕ ꯑꯆꯧꯕ ꯀꯥꯡꯂꯨꯞ ꯑꯅꯤ ꯂꯩ꯫ ꯃꯁꯤ ꯅꯠꯇꯕ ꯈ꯭ꯔꯤꯁꯇ꯭ꯌꯥꯅꯤꯇꯤ ꯆꯠꯄ, ꯕꯨꯙꯤꯖꯝ ꯆꯠꯄ, ꯕꯍꯥꯏꯗ ꯂꯨꯞꯆꯕ, ꯁꯥꯏ ꯕꯕꯥꯗ ꯉꯥꯎꯖ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ꯝꯒꯤ ꯂꯥꯏꯅꯤꯡꯁꯤꯡꯗ ꯍꯥꯏꯗꯣꯛꯈ꯭ꯔꯕ ꯏꯐꯨꯔꯨꯞꯆꯥ ꯀꯌꯥꯃꯔꯨꯝꯁꯨ ꯂꯩꯔꯤ꯫ ꯃꯤꯌꯥꯝꯅ ꯃꯩꯇꯩ ꯃꯔꯨꯞ ꯍꯥꯏꯅꯁꯨ ꯈꯪꯅꯕ ꯏꯅꯥꯠ ꯆꯠꯆꯔꯤꯕ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ꯂꯣ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ꯛ ꯄꯥꯈꯪ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ꯂꯩꯃꯔꯦꯜ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ꯏꯙꯧ ꯏꯀꯥꯟꯒꯤ ꯀꯥꯡꯕꯨ, ꯄꯂꯦꯝ ꯄꯟꯊꯧ, ꯂꯥꯏꯃꯤꯡ ꯀꯣꯂꯣꯏ,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ꯃꯩꯇꯩ ꯃꯔꯨꯞ, ꯁꯂꯥꯏ ꯄꯨꯟꯁꯤꯐꯝ, ꯃꯥꯂꯦꯝ ꯏꯃꯥ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ꯕꯨꯁꯤꯡꯁꯨ ꯂꯩꯔꯤ꯫
1: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ꯈꯨꯔꯥꯏꯒꯤ ꯄꯟꯊꯧ ꯔꯟꯕꯤꯔꯒꯤ ꯀꯥꯡꯕꯨ, ꯋꯥꯡꯈꯩꯒꯤ ꯂꯥꯏꯑꯣꯏꯕ ꯄꯟꯊꯧꯒꯤ ꯀꯥꯡꯕꯨ, ꯂꯥꯡꯑꯣꯟꯕ ꯅꯤꯃꯥꯏꯒꯤ ꯀꯥꯡꯕꯨ, ꯅꯣꯡꯗꯝ ꯁꯪꯂꯦꯟꯗ ꯄꯨꯟꯕ ꯀꯥꯡꯕꯨ, ꯁꯅꯥꯃꯍꯤ ꯀꯤꯌꯣꯡ ꯀꯥꯡꯕꯨ, ꯎꯇ꯭ꯔꯥ ꯁꯪꯂꯦꯟ ꯁꯅꯥ ꯀꯣꯅꯨꯡꯒꯤ ꯀꯥꯡꯕꯨ,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ꯀꯥꯡꯕꯨꯅꯆꯤꯡꯕ ꯐꯨꯔꯨꯞ ꯀꯥꯡꯂꯨꯞ ꯃꯆꯥ ꯃꯆꯥ ꯀꯌꯥ ꯑꯃ ꯈꯥꯏꯗꯣꯛꯇꯨꯅ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ꯍꯥꯏꯔꯤꯕ ꯌꯦꯟꯄꯥꯛ ꯑꯁꯤꯒꯤ ꯃꯈꯥꯗ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ꯗꯨꯅ ꯏꯄꯥꯅꯥꯠ ꯏꯄꯨꯅꯥꯠ ꯀꯌꯥ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ꯅꯅꯕ ꯃꯥꯅ ꯃꯥꯅ ꯑꯉꯝꯕꯁꯤꯡ ꯀꯟꯅ ꯍꯣꯠꯅꯔꯤ꯫
0: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ꯑꯁꯤ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ꯁꯨꯝ ꯑ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 ꯏꯅꯤꯡꯊꯧ ꯈꯥꯒꯦꯝꯕꯒꯤ ꯃꯇꯝ ꯐꯥꯎꯕ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ꯆꯥꯎꯈꯠꯂꯛꯈꯤ꯫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ꯄꯥꯟꯒꯤ ꯂꯥꯏꯅꯤꯡ ꯍꯤꯟꯗꯨꯏꯖꯝ ꯂꯥꯛꯈꯤꯕꯗꯒꯤ ꯏꯅꯤꯡꯊꯧ ꯄꯥꯝꯍꯩꯕ ꯒꯔꯤꯕ ꯅꯤꯋꯥꯁꯀꯤ ꯃꯇꯝꯗꯒꯤ ꯂꯥꯏꯅꯤꯡ ꯑꯁꯤ ꯄꯨꯃꯨꯠ ꯃꯨꯠꯄꯒ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ꯃꯔꯥꯏ ꯆꯥꯏꯊꯈꯤ꯫ ꯑꯁꯨꯝꯅ ꯃꯔꯥꯏ ꯆꯥꯏꯊꯈꯤꯕꯗꯨꯅ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ꯂꯤꯡꯈꯠꯇ꯭ꯔꯤꯉꯩꯒꯤ ꯃꯃꯥꯡ ꯐꯥꯎꯕꯗꯤ ꯏꯄꯥ ꯏꯄꯨꯒꯤ ꯂꯤꯛꯂꯝ ꯑꯁꯤ ꯏꯐꯨꯔꯨꯞꯆꯥ ꯑꯌꯥꯝꯕꯅ ꯅꯥꯊꯩꯗꯨꯅ ꯊꯝꯕꯤꯔꯝꯈꯤ꯫ ꯑꯄꯣꯛꯄꯤ ꯏꯃꯥꯗ ꯐꯣꯡꯅ ꯏꯃꯥ ꯍꯥꯏꯕ ꯐꯥꯎꯕ ꯀꯧꯕ ꯉꯝꯖꯗꯅ ꯂꯥꯛꯈꯤ꯫
1: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ꯒꯤ ꯃꯤꯌꯥꯝꯅ ꯑꯉꯥꯎꯕꯅꯤ, ꯁꯣꯛꯅ ꯁꯝꯅ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ꯏꯟꯊꯣꯛꯄꯤꯈꯤꯕ ꯃꯁꯝ ꯃꯀꯣꯏ ꯁꯥꯡꯕ, ꯈꯨꯗꯩ ꯈꯣꯡꯗꯥꯏ ꯁꯦꯠꯄ ꯏꯄꯥ ꯏꯄꯨꯁꯤꯡ ꯑꯗꯨ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ꯈꯟꯕꯤꯗꯨꯅ ꯋꯥꯅ ꯈꯥꯡꯕꯤꯔꯝꯕꯒꯤ ꯃꯍꯩꯅ ꯉ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ꯌꯥꯝꯅ ꯏꯅꯥ ꯈꯨꯟꯕ,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ꯖꯔꯕ ꯑꯃꯗꯤ ꯃꯄꯨꯡ ꯐꯥꯔꯕ ꯂꯥꯏꯅꯤꯡ ꯂꯝꯕꯤ ꯑꯃ ꯂꯩꯖꯩ ꯍꯥꯏ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ꯂꯤ꯫ ꯂꯥꯏꯅꯤꯡ ꯑꯁꯤ ꯉꯁꯤ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 ꯁꯦꯟꯁꯁ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ꯌꯥꯎꯍꯟꯗꯨꯅ ꯃꯥꯂꯦꯝ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ꯂꯕ ꯂꯥꯏꯅꯤꯡ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ꯂꯥꯎꯕ ꯍꯧꯔꯛꯂꯤ꯫
0: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ꯗ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ꯕꯨ ꯇꯥꯛꯄ ꯑꯣꯏꯅ ꯍꯧꯈꯤꯕ ꯃꯇꯝ,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ꯑꯗꯨꯒ

0: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ꯇꯝ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ꯍꯨꯝ ꯑꯁꯤꯒꯤ ꯑꯐ ꯐꯠꯇ ꯊꯧꯗꯣꯛ ꯋꯥꯊꯣꯛ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ꯏꯗꯣꯛꯅ ꯈꯪ ꯍꯩꯔꯕ ꯑꯃꯗꯤ ꯎꯔꯕ ꯈꯣꯌꯨꯝ ꯂꯥꯏꯁꯤꯡꯒ ꯉꯝꯊꯪꯅꯔꯕ ꯃꯩꯇꯩ ꯆꯤꯡꯉꯨ ꯃꯥꯏꯆꯧꯁꯤꯡꯅ ꯊꯣꯛꯂꯒ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ꯔꯝꯗ ꯄꯥꯎꯔꯧ ꯄꯥꯟꯊꯩ ꯑꯣꯏꯅ ꯑꯃ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ꯏꯊꯣꯛꯂꯗꯨꯅ ꯄꯨꯌꯥ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ꯗꯨꯉꯩ ꯅꯤꯡꯊꯦꯝ ꯄꯥꯝꯍꯩꯕꯅ ꯏꯅꯥꯠ ꯊꯥꯗꯣꯛꯇꯨꯅ ꯃꯤꯅꯥꯠꯇ ꯂꯨꯞꯈꯤꯕꯗꯒꯤ ꯃꯤꯌꯥꯟ ꯒꯨꯔꯨ ꯁꯥꯟꯇꯤꯗꯥꯁꯀꯤ ꯋꯥꯐꯝꯅ ꯅꯤꯡꯊꯧꯒꯤꯁꯨ ꯑꯔꯣꯏꯕ ꯋꯥꯐꯝ ꯑꯣꯏꯈꯤꯕꯗꯒꯤ ꯃꯆꯤꯟ ꯃꯋꯥ ꯆꯜꯂꯛꯇ꯭ꯔꯕꯗ ꯆꯤꯡꯉꯨ ꯃꯥꯏꯆꯧꯁꯤꯡꯅ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ꯞꯅꯈ꯭ꯔꯁꯤ ꯍꯥꯏꯗꯨ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ꯎꯅꯗꯨꯅ ꯑꯅꯩ ꯆꯥꯛꯆꯥ ꯆꯥꯃꯤꯟꯅꯗꯨꯅ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ꯅꯈꯤꯕꯒꯤ ꯋꯥꯐꯝ ꯀꯌꯥ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 ꯈꯣꯡꯂꯩ ꯇꯥꯛꯄ ꯄꯨꯌꯥꯁꯤꯡꯗꯨ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ꯗꯨ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ꯅꯩꯕ ꯏꯁꯤꯡꯅ ꯃꯌꯥꯏꯗ ꯑꯔꯨꯕ ꯏꯁꯤꯡꯅ ꯃꯇꯥꯏꯗ ꯆꯦꯜꯂꯒꯅꯤ ꯑꯈꯪꯕꯁꯤꯡ ꯊꯨꯞꯈ꯭ꯔꯒꯅꯤ ꯍꯩꯇꯕꯅ ꯑꯍꯩ ꯑꯄꯥ ꯁꯥꯔꯒꯅꯤ
0: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ꯒꯤ ꯃꯥꯏꯒꯩꯗ ꯃꯐꯝꯗ ꯎ ꯋꯥ ꯂꯤꯅꯆꯤꯡꯕ ꯑꯣꯏꯅ ꯂꯥꯡꯉꯣꯟꯗꯨꯅ ꯊꯨꯞꯅꯈ꯭ꯔꯁꯤ ꯍꯥꯏꯅꯔꯛꯂꯕꯗ ꯃꯥꯏꯆꯧ ꯑꯍꯜ ꯂꯧꯔꯦꯝꯕꯝ ꯈꯣꯡꯅꯥꯡ ꯊꯥꯕꯅ ꯑꯩꯗꯤ ꯀꯪꯂꯥꯗ ꯆꯤꯡꯊ꯭ꯔꯥꯎ ꯑꯣꯟꯗꯨꯅ ꯂꯩꯈ꯭ꯔꯒꯦ ꯂꯥꯡꯒꯣꯜ ꯂꯨꯈꯣꯏꯅ ꯂꯥꯡꯒꯣꯜꯗ ꯂꯤ ꯑꯣꯏꯅ ꯍꯧꯗꯨꯅ ꯊꯨꯞꯈ꯭ꯔꯒꯦ ꯃꯣꯏꯔꯥꯡ ꯂꯥꯜꯍꯥꯕꯅ ꯍꯩꯄꯣꯛꯁꯤꯡꯗ ꯁꯩ ꯎ ꯑꯣꯏꯅ ꯍꯧꯒꯦ ꯃꯈꯥ ꯃꯥꯏꯀꯩ ꯉꯥꯛꯀꯦ ꯍꯥꯏꯈꯤ ꯅꯤꯡꯉꯣꯝꯕꯝ ꯑꯀꯣꯡꯅ ꯆꯤꯡꯉꯥꯔꯦꯟꯗ ꯎꯊꯨꯝ ꯑꯣꯏꯅ ꯍꯧꯗꯨꯅ ꯑꯋꯥꯡ ꯃꯥꯏꯀꯩ ꯉꯥꯛꯀꯅꯤ ꯍꯥꯏꯈꯤ ꯈꯥꯔꯝ ꯊꯥꯗꯣꯏ ꯃꯐꯝ ꯊꯅꯝꯗꯦ ꯋꯥꯡꯉꯨꯗ ꯂꯩꯍꯥꯎ ꯑꯣꯏꯅ ꯍꯧꯗꯨꯅ ꯃꯥꯏꯀꯩ ꯑꯗꯨ ꯉꯥꯛꯀꯅꯤ ꯍꯥꯏꯅ ꯋꯥꯡꯉꯨ ꯄꯥꯖꯤꯟ ꯍꯥꯏꯕꯤꯔꯝꯃꯤ ꯌꯨꯝꯅꯥꯝ ꯇꯣꯝꯕꯅ ꯇꯦꯔꯥ ꯀꯩꯊꯦꯜꯒꯤ ꯑꯗꯨꯗ ꯇꯦꯔꯥ ꯑꯉꯧꯕ ꯑꯣꯏꯅ ꯍꯧꯗꯨꯅ ꯂꯩꯒꯅꯤ ꯍꯥꯏꯈꯤ ꯁꯃꯨꯔꯧ ꯆꯤꯒꯣꯡꯗꯤ ꯒ꯭ꯌꯥꯡꯊꯥꯡ ꯎꯀꯣꯟꯗ ꯍꯩꯀ꯭ꯔꯦꯡ ꯑꯣꯏꯅ ꯍꯧꯒꯅꯤ ꯍꯥꯏꯅ ꯇꯥꯛꯄꯤꯈꯤ ꯋꯥꯍꯦꯡ ꯈꯣꯃꯥꯁꯨ ꯂꯪꯊꯕꯥꯜꯗ ꯇꯦꯔꯥ ꯑꯉꯧꯕ ꯑꯣꯏꯅ ꯍꯧꯗꯨꯅ ꯂꯥꯡꯑꯣꯜꯂꯒꯦ ꯍꯥꯏꯈꯤ ꯁꯂꯥꯝ ꯁꯅꯥꯅ ꯁꯤꯡꯖꯃꯩꯒꯤ ꯍꯥꯏꯊꯕꯗꯨꯗ ꯂꯩꯒꯦ ꯍꯥꯏꯈꯤ ꯅꯝꯕꯣꯜꯒꯤ ꯍꯩꯕꯤ ꯃꯈꯣꯡ ꯊꯣꯡꯕ ꯏꯃꯥꯏꯕꯅ ꯂꯩꯒꯅꯤ ꯍꯥꯏꯈꯤ
1: ꯌꯥꯝꯕꯦꯝ ꯐꯧꯒꯥꯛꯅ ꯅꯣꯡꯄꯣꯛ ꯃꯥꯏꯀꯩ ꯉꯥꯛꯀꯦ ꯂꯪꯃꯥꯏ ꯆꯤꯡꯗ ꯂꯤ ꯈꯂꯣꯡ ꯑꯣꯏꯅ ꯍꯧꯒꯦ ꯍꯥꯏꯅ ꯍꯣꯌꯥꯛꯈꯤ ꯀꯣꯅꯣꯛ ꯊꯦꯡꯒ꯭ꯔꯥ ꯃꯍꯥꯛꯇꯤ ꯆꯛꯄꯤ ꯀꯣꯅꯣꯛ ꯍꯤꯗꯦꯜꯗ ꯆꯣꯡꯊꯈꯤꯗꯨꯅ ꯇꯨꯝꯕꯤꯗ ꯊꯨꯞꯈ꯭ꯔꯒꯦ ꯍꯥꯏꯅ ꯍꯥꯏꯈꯤ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ꯏꯆꯧꯁꯤꯡ ꯑꯗꯨꯅ ꯃꯥꯒꯤ ꯃꯥ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ꯂꯥꯡꯑꯣꯟ ꯀꯌꯥ ꯍꯥꯏꯅꯔꯛꯂꯕꯗ ꯀꯃꯦꯡ ꯐꯗꯤꯕ ꯄꯨꯌꯥꯗꯗꯤ ꯊꯕꯤꯕ ꯍꯥꯏꯅ ꯂꯩ ꯃꯍꯥꯛꯇꯤ ꯅꯣꯡꯆꯨꯞ ꯃꯥꯏꯀꯩ ꯉꯥꯛꯀꯅꯤ ꯃꯥꯛꯂꯪꯗ ꯍꯩꯕꯤ ꯑꯣꯟꯗꯨꯅ ꯂꯩꯈ꯭ꯔꯒꯦ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ꯈꯨꯔꯈꯨꯜ ꯇꯦꯄꯤ ꯄꯥꯅ ꯃꯥꯛꯂꯪꯒꯤ ꯍꯩꯕꯤ ꯑꯣꯟꯈꯤ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ꯕꯨ ꯃꯍꯥꯛ ꯑꯁꯤꯗꯤ ꯃꯥꯏꯆꯧꯗꯤ ꯑꯣꯏꯔꯒ ꯑꯗꯨꯛ ꯀꯟꯅ ꯀꯪꯂꯥ ꯄꯨꯕꯁꯨ ꯌꯥꯎ ꯌꯥꯎꯗꯕꯅꯤ ꯑꯗꯨꯅ ꯃꯥꯛꯂꯪ ꯍꯩꯕꯤ ꯑꯁꯤ ꯀꯃꯦꯡ ꯊꯕꯤꯕꯅ ꯑꯣꯟꯕꯅꯤ ꯍꯥꯏꯕꯁꯤꯗꯅ ꯍꯦꯟꯅ ꯆꯨꯁꯤꯟꯅꯩ
0: ꯋꯥꯡꯉꯨ ꯄꯥꯖꯤ ꯑꯃꯗꯤ ꯀꯃꯦꯡ ꯊꯕꯤꯕ ꯅꯠꯇꯅ ꯑꯇꯩ ꯃꯥꯏꯆꯧ ꯄꯨꯝꯕ ꯃꯥꯅ ꯃꯥꯅ ꯂꯥꯡꯑꯣꯜꯂꯤꯕ ꯂꯤꯅꯆꯤꯡꯕ ꯃꯨꯠꯇꯨꯅ ꯃꯥꯡ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 ꯑꯃꯨꯛ ꯅꯧꯅ ꯂꯥꯡꯑꯣꯜꯂꯛꯂꯦ ꯍꯥꯏꯕ ꯈꯪꯉꯨ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ꯋꯥꯡꯉꯨ ꯄꯥꯖꯤ ꯍꯥꯏꯕ ꯆꯤꯡꯉꯨ ꯃꯥꯏꯆꯧ ꯃꯁꯥꯃꯛꯅ ꯃꯇꯣꯟꯗꯨ ꯀꯛꯊꯠꯂꯒ ꯅꯥꯀꯟ ꯅꯥꯝꯃ ꯃꯀꯨ ꯈꯣꯛꯇꯣꯛꯂꯒ ꯊꯝꯂꯝꯕ ꯂꯩꯍꯥꯎ ꯄꯥꯝ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ꯍꯥꯎ ꯄꯥꯝꯕꯤꯁꯤꯅ ꯃꯄꯨꯡ ꯐꯥꯔꯛꯇꯨꯅ ꯂꯩꯍꯥꯎ ꯍꯦꯛ ꯁꯥꯠꯂꯛꯂꯕꯗ ꯑꯩꯒꯤ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 ꯂꯥꯡꯑꯣꯜꯂꯛꯂꯦ ꯍꯥꯏꯕ ꯈꯪꯉꯨ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ꯃꯩꯇꯩ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ꯑꯔꯤꯕ ꯑꯗꯨ ꯅꯧꯅ ꯑꯃꯨꯛ ꯁꯥꯐꯣꯡꯂꯛꯇꯨꯅ ꯍꯟꯖꯤꯜꯂꯛ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ꯕꯨ ꯇꯥꯛꯄꯤꯔꯝꯃꯤ ꯁꯣꯝꯗꯅ ꯀꯃꯦꯡ ꯊꯕꯤꯕꯅ ꯂꯥꯡꯑꯣꯜꯂꯤꯕ ꯃꯥꯛꯂꯪ ꯍꯩꯕꯤ ꯑꯁꯤꯁꯨ ꯁꯤꯡꯗꯥꯒꯤ ꯏꯁꯤꯡꯅ ꯆꯦꯟꯊꯗꯨꯅ ꯐꯨꯛꯇꯨꯅ ꯇꯥꯎꯊꯔꯒꯅꯤ ꯍꯥꯏꯅ ꯊꯣꯛꯂꯒꯗꯕ ꯊꯧꯗꯣꯛꯄ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ꯍꯥꯏꯕꯤꯔꯝꯃꯤ
1: ꯑꯁꯨꯝꯅ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ꯗ ꯌꯦꯠꯁꯤꯜꯂꯤꯕ ꯃꯤꯅꯥꯠ ꯑꯃꯗꯤ ꯃꯔꯤꯡ ꯃꯔꯥꯡꯕ ꯀꯌꯥ ꯑꯁꯤ ꯁꯣꯏꯗꯅ ꯂꯣꯏꯁꯤꯜꯂꯛꯂꯒꯅꯤ ꯂꯣꯏꯅꯅ ꯍꯥꯟꯅꯒꯤ ꯑꯔꯤꯕ ꯑꯗꯨ ꯅꯧꯅ ꯃꯌꯣꯟ ꯆꯣꯡꯂꯛꯇꯨ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ꯇꯥꯛꯄꯤꯔꯝꯃꯤ ꯆꯤꯡꯉꯨꯁꯤꯡꯗꯨꯅ ꯍꯥꯏꯕꯤꯔꯝꯕ ꯇꯥꯛꯄꯤꯔꯝꯕ ꯋꯥꯐꯝ ꯄꯨꯝꯕ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ꯏꯅ ꯆꯨꯝꯗꯨꯅ ꯂꯥꯡꯑꯣꯟ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ꯛꯂꯦ ꯑꯗꯨꯅꯅꯤ ꯍꯧꯖꯤꯛ ꯄꯨꯝꯅꯃꯛ ꯐꯨꯠ ꯐꯨꯠ ꯐꯥꯎꯒꯠꯂꯛꯂꯤꯕꯁꯤ ꯍꯤꯃꯥꯏ ꯆꯨꯝꯕ ꯑꯃꯗꯤ ꯆꯪꯂꯤ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ꯑꯃꯥꯏꯕ ꯁꯪꯂꯥꯛꯄ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ꯁꯂꯥꯝ ꯃꯅꯤ ꯃꯤ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2: ꯍꯥꯟꯅ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ꯒꯤ ꯂꯥꯏꯅꯤꯡꯁꯤ ꯈꯪꯅꯔꯨꯗ꯭ꯔꯦ ꯍꯥꯏꯕ ꯐꯥꯎ ꯌꯥꯏ ꯃꯁꯤ ꯃꯅꯤꯡꯂꯣꯝ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ꯁꯤꯠꯅ ꯌꯥꯝꯅ ꯁꯣꯟꯊꯅ ꯄꯤꯛꯅ ꯂꯩꯔꯨꯔꯦ ꯑꯗꯨꯕꯨ ꯂꯥꯏꯅ ꯊꯥꯕꯤꯔꯝꯃꯤ ꯀꯔꯤ ꯍꯥꯏꯅ ꯊꯥꯕꯤꯔꯝꯃꯤ ꯑꯍꯟꯁꯤꯡꯅ ꯑꯉꯥꯡ ꯑꯣꯏꯔꯤ

ꯈꯨꯟꯖꯣꯏ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ꯖꯣꯏꯁ꯭ꯌꯥ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ꯈꯨꯂꯥꯛꯄꯝ ꯁꯨꯔꯖ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ꯈꯨꯂꯥꯛꯄꯝ ꯁꯨꯔꯖ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ꯅꯩ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ꯁꯤ ꯈꯨꯂꯥꯛꯄꯝ ꯁꯨꯔꯖ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ꯅꯤ

摩天的过这里吧，我这没存在时的彭杰里巴西 best friend film 的给，一切看别的不尼，不是把让你给混在的罗迪卡那，谁人把来自天那，谁让危险呢？看别的里不没有兄弟，演技的那边普通八九天 ，RK 坦帕森那王凯汉的一笔的，特别是阿东一切苦到他们这里。